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ᱰᱨᱮ 102.6 MHz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ᱵᱟᱜᱟᱭ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0: ᱵᱟᱜᱟᱭ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ᱥᱮᱫ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ᱚᱛ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ᱤᱨᱼᱵᱩᱨᱩ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ᱛᱮᱜᱮ ᱜᱟᱵᱟᱱ ᱞᱮᱱᱟ ᱡᱩᱜᱽ ᱟᱹᱨᱩᱯᱷᱮᱨ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ᱪᱟᱥᱵᱟᱥ ᱦᱚᱸ ᱟᱹᱨᱩᱯᱷᱮᱨ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ᱮᱫᱟᱭ ᱫᱚ ᱵᱟᱹᱫᱽ ᱵᱟᱹᱭᱦᱟᱹᱲ ᱨᱮ ᱜᱩᱨᱤᱡ ᱠᱷᱚᱛ ᱥᱟᱶᱛᱮ ᱵᱩᱥᱩᱵ ᱥᱟᱠᱟᱢ ᱮᱢᱟᱱ ᱠᱚ ᱠᱷᱚᱛ ᱠᱟᱛᱮ ᱪᱟᱥ ᱠᱚ ᱟᱨᱡᱟᱣ ᱞᱮᱜᱼᱟ ᱱᱤᱛᱚᱜ ᱚᱱᱠᱟ ᱵᱟᱹᱫᱽ ᱵᱟᱹᱭᱦᱟᱹᱲ ᱨᱮᱜᱮ ᱰᱷᱮᱨ ᱟᱨᱡᱟᱣ ᱧᱟᱢ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ᱟᱵᱚᱨᱤᱱ ᱪᱟᱹᱥᱤ ᱵᱚᱭᱦᱟ ᱠᱚ ᱨᱟᱥᱟᱭᱱᱤᱠ ᱠᱷᱚᱛ ᱠᱚ ᱮᱢᱮ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ᱟᱨᱡᱟᱣ ᱢᱟ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ᱦᱟ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ᱟᱨᱡᱟᱣ ᱫᱟᱲᱮ ᱦᱚᱸ ᱠ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ᱜᱩᱨᱤᱡ ᱠᱷᱚᱛ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ᱟ ᱰᱟᱹᱝᱨᱤ ᱠᱟᱰᱟ ᱢᱮᱨᱚᱢ ᱵᱷᱤᱲᱤ ᱡᱚᱛᱚ ᱠᱚ ᱠᱚᱢ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ᱥᱟᱦ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ᱪᱟᱥ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ᱨᱤᱱ ᱯᱟᱹ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ᱠᱚ ᱚᱰᱚᱠ ᱟᱠᱟᱜᱼᱟ ᱞᱮᱸᱰᱮᱫ ᱠᱷᱚᱛ ᱛᱚᱵᱮ ᱱᱚᱣᱟ ᱞᱮᱸᱰᱮᱫ ᱠᱷᱚᱛ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 ᱵᱮᱱᱟᱣᱟ ᱟᱨ ᱵᱟᱹᱫᱽ ᱠᱷᱮᱛ ᱨ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ᱮ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ᱛᱷᱩᱛᱤ ᱟᱹᱠᱤᱱ ᱡᱚᱫᱩᱱᱟᱛᱷ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ᱛᱤᱠᱤᱱ
1: ᱥᱮᱫᱟᱭ ᱵᱟᱹᱫᱽ ᱰᱟᱹᱦᱤ ᱦᱟᱥᱟ ᱠ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ᱵᱮᱥ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ᱹᱫᱽ ᱠᱚᱨᱮ ᱞᱮᱸᱰᱮᱫ ᱵᱩᱨᱩᱡ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ᱦᱟᱥ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ᱲᱮ ᱥᱟᱨᱥ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ᱚᱱᱟᱛᱮ ᱞᱮᱸᱰ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ᱚᱛᱮᱛ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ᱟ

0: ᱛᱟᱦᱟᱨ ᱨᱮᱵᱚᱱ ᱫᱚᱦᱚ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ᱰᱟᱠᱛᱚᱨ ᱢᱚᱱᱳᱡᱽ ᱠᱩᱢᱟᱨ ᱦᱟᱸᱥᱫᱟᱜ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ᱢᱤᱫ ᱛᱷᱩᱛᱤ ᱟᱸᱡᱚᱢ ᱯᱮ
1: ᱟᱵ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ᱟᱹᱰᱤ ᱫᱷᱚᱨᱚᱢ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ᱛᱤ ᱟᱨ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ᱱ ᱨᱚᱲᱛᱮ ᱦᱚᱲ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ᱵᱚᱱ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ᱱᱚᱣ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ᱦᱟᱥᱟ ᱦᱚᱭ ᱦᱤᱸᱥᱤᱫ ᱟᱨ ᱫᱟᱜ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ᱜᱮᱛᱮ ᱰᱷᱮᱨ ᱞᱮᱠᱟᱱ ᱟᱡᱟᱨ ᱵᱮᱢᱟᱨ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ᱨ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ᱛᱮ ᱟᱵ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ᱦᱚᱲ ᱠᱚ ᱦᱚᱸᱵᱚ ᱥᱟᱸᱜᱮ ᱜᱮ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ᱱ ᱵᱚᱱ ᱜᱮᱭ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ᱛᱮᱜᱮ ᱟᱹᱰᱤ ᱰᱷᱮᱨ ᱟᱡᱟᱨ ᱵᱮᱢᱟᱨ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ᱨᱮ ᱦᱚᱸ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ᱫᱚ ᱡᱚᱛᱚ ᱨᱩᱣᱟᱹ ᱟᱨ ᱵᱟᱝ ᱵᱮᱢᱟᱨ ᱠᱚ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ᱫᱟᱲᱮ ᱟᱠᱟᱫ ᱜᱮᱭᱟ ᱟᱨ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ᱫᱩᱠ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ᱟᱵᱚ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ᱵᱮᱢᱟᱨ ᱟᱨ ᱵᱟᱝ ᱨᱩᱣᱟᱹ ᱠᱚᱫᱚ ᱛᱟᱹᱦᱩ ᱜᱮ ᱵᱟ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ᱟᱠᱟ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ᱜᱮᱭᱟ ᱡᱚᱛᱚᱠᱷᱚᱱ ᱵᱚᱛᱚᱨᱟᱱ ᱨᱩᱣᱟᱹ ᱠᱚᱫᱚ ᱴᱤᱵᱤ ᱯᱳᱞᱤᱭᱳ ᱴᱤᱴᱟᱱᱟᱥ ᱢᱤᱡᱤᱞᱥ ᱢᱟᱢᱯᱥ ᱟᱨ ᱦᱩᱯᱤᱝ ᱠᱚᱯᱷ ᱱᱚᱣᱟ ᱛᱩᱨᱩᱭ ᱜᱚᱴᱟᱝ ᱨᱩᱣᱟᱹ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ᱵᱚᱛᱚᱨᱟ ᱨᱩᱣᱟᱹ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ᱩᱣᱟᱹ ᱠᱚ ᱟᱞ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ᱵ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ᱦᱚᱸ ᱟᱹᱰᱤᱜᱮ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ᱭ ᱴᱤᱵᱤ ᱴᱤᱵᱤ ᱟᱨ ᱵᱟᱝ ᱨᱟᱡᱽ ᱵᱮᱢᱟᱨ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ᱫᱚ ᱟᱵᱚ ᱦᱚᱲ ᱠᱚ ᱡᱚᱛᱚ ᱞᱮᱠᱟᱜᱮ ᱱᱟᱥᱮ ᱥᱟᱹᱨᱤ ᱵᱚ ᱵᱟᱲᱟᱭ ᱟᱠᱟᱫ ᱜ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ᱨᱩᱣᱟᱹ ᱫᱚ ᱢᱟᱭᱠᱳᱵᱮᱠᱴᱨᱤᱭᱟᱢ ᱴᱤᱵᱟᱨᱠᱩᱞᱳᱥᱤᱥ ᱡᱤᱵᱟᱱᱩ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ᱩᱣᱟᱹ ᱠᱚᱫᱚ ᱥᱟᱦᱮᱫ ᱠᱷᱚᱱ ᱜᱮ ᱯᱟᱨᱪᱟᱜᱼᱟ ᱢᱤᱫ ᱴᱤᱵᱤ ᱵᱮᱢᱟᱨ ᱦᱚᱲ ᱥᱟᱞᱟᱜ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ᱟᱨ ᱵᱟᱝ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ᱛᱮ ᱦᱮᱞᱢᱮᱞ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ᱨᱩᱣᱟᱹ ᱦᱩᱭᱩᱜ ᱨᱮᱱᱟᱜ ᱵᱚᱛᱚᱨ ᱛᱟᱦᱮ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ᱭᱤᱡ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ᱟᱨ ᱟᱡ ᱚᱲᱟᱜ ᱨᱮ ᱮᱴᱟᱜ ᱦᱚᱲ ᱠᱚ ᱴᱷᱮᱱ ᱱᱚᱣᱟ ᱨᱩᱣᱟᱹ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ᱴᱷᱮᱱ ᱩᱪᱟᱹᱲ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ᱵᱚᱛᱚᱨ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 ᱡᱤᱵᱟᱱᱩ ᱠᱚᱫᱚ ᱥᱟᱦᱮᱫ ᱥᱮᱱᱛᱮ ᱵᱚᱞᱚ ᱠᱟᱛᱮᱫ ᱯᱷᱚᱯᱥᱟ ᱟᱨ ᱵᱟᱝ ᱯᱷᱩᱥᱯᱷᱩᱥ ᱨᱮᱠᱚ ᱛᱩᱠᱟᱹᱭᱟ ᱚᱸᱰ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ᱯᱟᱨᱪ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ᱯᱷᱚᱯᱥᱟ ᱨᱮ ᱜᱷᱟᱣ ᱠᱚ ᱛᱮᱭᱟᱨᱟ ᱟᱨ ᱯᱷᱚᱯᱥᱟ ᱠᱚ ᱠᱷᱟᱨᱟᱯᱟ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ᱩᱱᱠᱩ ᱫᱚ ᱢᱟᱭᱟᱝ ᱨᱮ ᱢᱮᱥᱟ ᱠᱟᱛ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ᱴᱷᱟᱶ ᱨᱮ ᱜᱷᱟᱣ ᱠᱚ ᱛᱮᱭᱟᱨᱟ ᱟᱵᱚ ᱫᱚ ᱠᱷᱟᱹᱞᱤ ᱠᱷᱩᱜ ᱨᱮᱱᱟᱜ ᱟᱨ ᱠᱚᱲ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ᱴᱤᱵᱤ ᱜᱮᱵᱚ ᱵᱟᱲᱟᱭᱟ ᱤᱠᱷᱟᱹᱱ ᱱᱚᱣᱟ ᱵᱮᱢᱟᱨ ᱫᱚ ᱦᱟᱨᱛᱟ ᱢᱮᱫ ᱢᱚᱪᱟ ᱠᱷᱚᱱ ᱮᱦᱚᱵ ᱠᱟᱛᱮᱫ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ᱝ ᱞᱟᱡ ᱵᱷᱤᱛᱤᱨ ᱟᱨ ᱵᱚᱦᱚᱜ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ᱦᱚᱸ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ᱨᱩᱣᱟᱹ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ᱴᱷᱮ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ᱵᱟᱝ ᱩᱪᱟᱹᱲ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ᱟᱲ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ᱩᱯᱟᱭ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ᱥᱟᱨᱟ ᱠᱷᱚᱱ ᱜᱮ ᱠᱷᱩᱜ ᱟᱭ ᱟᱨ ᱟᱹᱭᱩᱵ ᱡᱚᱦᱚᱜ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ᱞᱚᱞ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ᱼᱟᱜ ᱠᱷᱩᱜ ᱦᱚᱸ ᱯᱩᱱ ᱦᱟᱴ ᱠᱷᱚᱱ ᱰᱷᱮᱨ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ᱚᱜᱼᱟ ᱠᱷᱟᱨᱟᱜ ᱨᱮ ᱢᱟᱭᱟᱝ ᱧᱩᱨᱩᱜᱼᱟ ᱡᱚᱢ ᱠᱚᱦᱚᱸ ᱫᱤᱱ ᱫᱤᱱ ᱛᱮ ᱠᱚᱢ ᱤᱫᱤᱜᱼ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ᱸᱭ ᱨᱟᱣᱟᱞ ᱤᱫᱤ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ᱴᱷᱮᱱ ᱵᱚᱦᱚᱜ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 ᱱᱚᱣᱟ ᱨᱩᱣᱟᱹ ᱫᱚ ᱡᱚᱛᱚᱠᱷᱚᱱ ᱵᱚᱛᱚᱨᱟᱱ ᱥᱚᱢᱚᱭ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ᱪᱮᱛᱟ ᱦᱚᱸᱭ ᱟ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ᱪᱚᱵᱵᱤᱥ ᱠᱷᱚᱱ ᱟᱴᱪᱟᱞᱞᱤᱥ ᱜᱷᱚᱱᱴᱟ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 ᱜᱚᱡ ᱦᱚᱸᱭ ᱜᱚᱡ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ᱱᱚᱝᱠᱟ ᱡᱚᱦᱚᱜ ᱫᱚ ᱡᱚᱢᱼᱧᱩ ᱠᱚᱦᱚᱸ ᱵᱟᱹᱜᱤᱛᱮ ᱟᱹᱰᱤ ᱜᱮᱠᱚ ᱨᱟᱜᱟ ᱟᱨ ᱩᱞᱟᱹ ᱦᱚᱸ ᱞᱟᱜᱮ ᱞᱟᱜᱮ ᱠᱚ ᱩᱞᱟᱹᱭᱟ ᱟᱨ ᱢᱟᱨᱥᱟᱞ ᱨᱮ ᱫᱚᱦᱚ ᱞᱮᱠᱚ ᱠᱷᱟ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ᱚ ᱨᱟᱜᱟ ᱟᱨ ᱞᱟᱜᱮ ᱞᱟᱜᱮ ᱜᱮ ᱚᱨ ᱠᱚᱣᱟ ᱟᱨ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ᱫᱚ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ᱦᱚᱸ ᱧᱩᱨᱩᱜ ᱞᱮᱠᱟ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ᱩᱣᱟᱹ ᱫᱚ ᱰᱟᱠᱛᱚᱨᱤ ᱨᱚᱲᱛᱮ ᱴᱤᱵᱟᱨᱠᱩᱞᱟᱨ ᱢᱮᱱᱤᱱᱡᱟᱭᱴᱤᱥ ᱠᱚ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ᱠᱚᱲᱟᱢ ᱨᱮ ᱱᱚᱣᱟ ᱨᱩᱣᱟᱹ ᱯᱟᱨᱪᱟ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ᱫᱟᱜ ᱠᱚᱲᱟᱢ ᱨᱮ ᱡᱟᱣᱨᱟᱜ 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ᱸ ᱵᱟᱭ ᱥᱟᱦ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ᱨᱩᱣᱟᱹ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ᱴᱷᱮᱱ ᱟᱨ ᱢᱤᱫ ᱞᱮᱠᱟ ᱦᱚᱸ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ᱦᱚᱴᱚᱜ ᱞᱩᱛᱩᱨ ᱯᱷᱮᱰ ᱨᱮ ᱯᱷᱩᱞᱟᱹᱣ ᱟᱨ ᱨᱩᱣᱟᱹ ᱦᱚᱸ ᱧᱤᱫᱟᱹ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ᱨᱩᱣᱟᱹ ᱵᱟᱲ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 ᱯᱚᱨᱤᱠᱷᱟ ᱦᱚᱸ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ᱭᱟᱝ ᱠᱷᱟᱨᱟᱜ ᱟᱨ ᱜᱷᱟᱣ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ᱡᱤᱞ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ᱯᱚᱨᱤᱠᱷ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ᱨᱩᱣ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ᱮᱦᱚᱵ ᱵᱟᱲ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ᱱᱚᱣᱟ ᱨᱩᱣᱟᱹ ᱵᱟᱲᱟ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ᱨᱩᱣ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ᱨᱟᱱ ᱠᱚᱫᱚ ᱡᱚᱛᱚ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ᱰᱟᱠᱛᱚᱨᱠᱷᱟᱱᱟ ᱨᱮ ᱯᱚᱞᱟ ᱛᱮᱜᱮ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ᱩᱣᱟᱹ ᱵᱟᱲᱟᱭ ᱢᱟᱲᱟᱝ ᱨᱮ ᱱᱚᱣᱟ ᱨᱩᱣᱟᱹ ᱟᱞ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ᱦᱚᱸ ᱰᱟᱠᱛᱚᱨᱠᱷᱟᱱᱟ ᱨ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ᱡᱟᱱᱟᱢ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ᱵᱤᱥᱤᱡᱤ ᱢᱮᱱᱛᱮ ᱥᱩᱭ ᱟᱨ ᱵᱟᱝ ᱴᱤᱠᱟᱹ ᱠᱚ ᱮᱢᱟ ᱦᱟᱠᱚᱣ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ᱚᱲᱟᱜ ᱨᱮ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ᱰᱟᱠᱛᱚᱨᱠᱷᱟᱱ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ᱥᱩᱭ ᱟᱨ ᱵᱟᱝ ᱴᱤᱠᱟᱹ ᱮᱢᱟ ᱞᱮᱠᱚ 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ᱨᱩᱣᱟᱹ ᱦᱩᱭᱩᱜ ᱨᱮᱱᱟᱜ ᱵᱚᱛᱚᱨ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ᱩᱣᱟᱹ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ᱴᱷᱮᱱ ᱟᱞᱚ ᱦᱩᱭᱩᱜ ᱢᱮᱱᱛᱮ ᱵᱚ ᱨᱤᱠᱟᱹ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ᱵᱚ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ᱨᱩᱣ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ᱵᱤᱥᱚᱭ ᱛᱮ ᱵᱟᱲᱟᱭ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ᱚᱲᱟᱜ ᱟᱨ ᱚᱲᱟᱜ ᱥᱩᱨ ᱠᱚ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ᱮᱬᱟ ᱦᱚᱲ ᱠᱚ ᱴᱷᱮᱱ ᱱᱚᱣᱟ ᱨᱩᱣᱟᱹ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ᱫᱚ ᱯᱷᱟᱨᱟᱠ ᱨᱮᱜᱮ ᱫᱚᱦᱚ ᱫᱟᱲᱮᱭᱟᱠᱚ ᱠᱷᱟᱱ ᱵᱩᱜᱤᱭᱟ ᱟᱨ ᱩᱱ ᱵᱮᱢᱟᱨ ᱦᱚᱲ ᱠᱚ ᱦᱚᱸ ᱦᱟᱸᱰᱮ ᱱᱟᱸᱰᱮ ᱵᱟᱝ ᱠᱷᱟᱨᱟᱜ ᱛᱷᱩᱜ ᱠᱟᱛᱮ ᱢᱤᱫ ᱰᱟᱵᱞᱟ ᱨᱮ ᱜᱤᱛᱤᱞ ᱟᱨ ᱵᱟᱝ ᱦᱮᱲᱮ ᱮᱢ ᱠᱟᱛᱮ ᱠᱷᱟᱨᱟᱜ ᱛᱷᱩ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ᱨ ᱚᱱᱟ ᱫᱚ ᱥᱮᱸᱜᱮᱞ ᱨᱮ ᱟᱛᱟᱨ ᱜᱤᱰᱤ ᱠᱟᱜ 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ᱨᱩᱣᱟᱹ ᱯᱟᱨᱪ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ᱵᱚᱛᱚᱨ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ᱱᱟ
0: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ᱯᱮ ᱛᱷᱩᱛ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ᱴᱤᱵᱤ ᱟᱡᱟᱨ ᱠᱷᱚ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ᱨᱮ ᱥᱟᱦᱟ ᱨᱮᱵᱚᱱ ᱫᱚᱦᱚ ᱠᱚᱣᱟ